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系列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地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地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的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错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不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狠狠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

0: 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

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了，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路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真。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

0: 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画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10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是谁可以让我们喜乐来敬拜？
1: 耶稣。
0: OK， 那是谁是给我们自由的来跳舞来敬拜？
1: 耶稣。
0: 相信的话，大声说哈。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诗篇119篇94节，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在1995年出版的作家文摘列举了一系列作家们必读的书，而书单上第一本就是圣经。以下是几位作家对圣经的看法。杜曼说，把信仰放在一边的人也仍然需要读读这本文字优美的书。富兰克林加上这么一句，他说，圣经这本书是英文的基础。而约翰杰克更是劝人读圣经，因为圣经表现了英文的魅力以及在写作方面的无穷应用。虽然这些作家给上帝的话有很好的评价，但是这些推荐都不是我们必须阅读圣经的理由。圣经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上帝的真理，可以感召我们，保守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赐下他的话语，我们需要使圣经成为我们的书，借着阅读默想并实践在生活中，好来认识上帝。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正体验诗人的探索。诗篇119篇，圣经上说，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你的书单中，圣经是不是排在第一本呢？人写的书跟创造人的上帝所默示的书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人，骑着脚踏车要通过岗哨。他的脚踏车前面呢，装了满满一篮沙子。要是换做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于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接下来也是这样，日复一日，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
2: 我过了今天呢，就要退休了，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好多年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希望你能老实地告诉我。
1: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于是守卫开口问：
2: 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1: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3: 啊，好吧，我告诉你，我的确是走私客。
2: 我就说嘛，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却什么也没发现，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3: 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
1: 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换个角度来观察，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要停。
1: 因为帮助不在我眼里。
0: 我怕你这饼店价比买我爸妈。
1: Oh no！
0: 刚不
1: 厌。
2: 如果你就是所谓的丢人，那我觉得当清楚还蛮丢人的。
1: 原谅我，
3: 因为他们明明就明白耶稣怎么教他们的，可是他们都没有照着去做。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他新婚时，他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他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他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他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

0: 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这一集日常乐听室想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古典音乐。那为什么要分享古典音乐，也跟我的行程有关。先前有提到我在芬兰待了一个月之后，我现在来到了德国。而我来到德国或是奥地利或者是各样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我特别喜欢去参观音乐家的故居或者是博物馆。那我来到德国之后，我所选择的就是舒曼位于杜塞道夫的故居。这幢房子很漂亮，我走进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而整个街道也让我觉得很美很舒适，但是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满载着痛苦的房子。为什么呢？今天就要来跟您分享我在参观了舒曼以及舒曼克拉拉他们所生活的这栋房子以及博物馆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心得感想。为什么我会喜欢去参观音乐家的故居，是因为当我们走进试着走进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才会稍微的知道他是如何来创作这一些曲子。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音乐家进行对话，可是从他所留下来的故事以及遗物，我们会看到一位音乐家或是一位艺术的创作者，他们如何的透过音乐来诠释生命，而音乐又跟生命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舒曼的阿拉贝斯克作品编号18。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第3号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舒曼非常知名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第一乐章。这个作品在舒曼位于杜塞道夫的家会一直听见，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过舒曼其实只住在杜塞道夫六年，因为这也是他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而舒曼一生大概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所以或许对他们一家来说，杜塞道夫也是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吧。不过如我们所知，在舒曼的晚年，他罹患了精神疾病，而且英年早逝，所以我才会说这里是一个充满着痛苦的房子。那提到房子，其实也不得不说，对于人来说，居住的地点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艺术家而言。

那舒曼他们一家是如何的来到杜塞道夫呢？其实是当时候他受邀受聘来到这里担任音乐总监，而这件事情在当时候是一个全城都在讨论的话题。那舒曼他们一家对于搬到这里其实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里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而且有非常具有古典音乐水准的听众，所以他们一家非常的期待，而全城也都很期待他们搬到这里，为这里或者是说受到这里启发创作更多好听的音乐。不过他们刚来到杜塞道夫，首先面临的不是如何创作，而是安顿新的生活。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是住到旅馆，不过他们看到非常高昂的住宿费之后，就决定赶紧来找一个适合常住的房子。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克拉拉是一位钢琴家，是音乐家，舒曼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虽然这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但是对于环境的敏感度确实是高的，所以他们想要找的住屋条件可能会更困难一点。他们不喜欢太阴暗的房子，不喜欢看不到花园。那舒曼最在意的就是居住的环境是否足够安静。他自己就说他没有办法在噪音或是吵杂的环境当中工作，所以他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才找到现在位于杜塞道夫，也就是被改为博物馆的这个住宅。而刚刚也有提到，他们来到这里努力适应新的生活，也殷殷期盼，而当地人也非常的期待。但其实这一对夫妻他们居住在这边也是有面对不少的舆论，有人都会私下批评他们。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放了一张椅子，那观众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你就会听到四面八方来自于周遭人士的耳语，尤其是舒曼夫妇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性格，那这件事情也很容易被成为攻击的把柄。所以我想他们居住在杜塞道夫，虽然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喜欢这里的艺术氛围，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很多都是暗潮汹涌按着来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容易。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舒曼的钢琴作品《儿时情景》。舒曼夫妇总共有六位孩子，而他们也非常的深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也让他们家庭成为一个音乐之家。我们就先来听舒曼的《儿时情景》。

刚刚与您分享的这个作品是舒曼耳熟能详的钢琴作品《儿时情景》的第一到第五乐章。家庭在这个舒曼的博物馆或是说他的故居里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舒曼夫妇总共有六位孩子，虽然有一位在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但是家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舒曼虽然生病，可是他还是尽力做好父亲的角色。那克拉拉更不用说，在舒曼离世之后，他尽心竭力地照顾了六位孩子。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们引用了舒曼的长女 Maria 的回忆，她说在杜塞道夫的家里面，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节奏，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 tempo。在早上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先向父母亲说早安，然后就会分开吃早餐。到了中午，一家人才会一起用餐。而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则会聚在一起，有时候会玩骨牌，有时候则会来阅读文学作品。是的，舒曼一家非常爱阅读。舒曼跟克拉拉都是。如果我们来看在浪漫时期或是这个时期的音乐家，往往都受到文学作品影响巨盛，舒曼家就是如此，而且他特别的喜欢阅读诗集。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影响了舒曼的诗集或者是小说甚至是绘本放在这其中。那音乐在这个家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必须要学习乐器，而弹奏的大

多都是父亲所创作的作品。那我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哦，我想要知道这个乐曲它的创作背景。可是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们特别去强调了舒曼一家在杜塞道夫的生活，所以在第一个展区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份当地的报纸，这个是模拟当时候所重新排版的并且印刷的报纸。第一面写的是他们如何在杜塞道夫找房子，第二面写的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对于饮食文化这件事情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或冲击，当然还是有，但是可能这个冲击不像在德奥地区这么的大。但对于舒曼一家来说，他们刚搬到杜塞道夫，面临的饮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因为舒曼他喜欢牛肉汤、鸡蛋跟沙拉，那他不太喜欢油腻的食物、甜点、水果，甚至连鳗鱼都不喜欢。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就开始尝试了当地的食材，然后去找到自己所喜欢的味道。后来就发现舒曼夫妇他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叫酸味蛋的料理，所以在这一份报纸里面，你甚至可以看到酸味蛋的食谱。这个就是这个博物馆有趣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都会想着我们想要知道作品如何的被写，或是他在这里完成了什么，什么影响了他，但其实形塑出一位音乐家的作品或是他的创作风格跟一个人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而言，居住环境很重要。那这也是这个博物馆所想要呈现的。这个博物馆总共有三个展区，第一个展区写的是这个时代、这个城市以及当时候的社会。那第二个部分才呈现了舒曼在杜塞道夫作为音乐总监的生活，最后再回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会发现他的工作在这个展览里面只占了一小部分，反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他所吃、他所用、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朋友以及他们的书信往来与对话。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位作曲家。就像我们非常喜欢的莱茵交响曲，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他描述的这个情景真的很美。而当你听完之后，你亲自的再走到莱茵河边，就可以试着去感受当时候作曲家他到底看到、感受到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莱茵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一乐章听起来非常的开阔明亮，但是第四乐章的气氛更加的庄严沉静。所以我们先来听这个乐曲，再来继续分享舒曼与杜塞道夫的生活。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的第四乐章。那接下来我想要来谈谈克拉拉·舒曼。在这个博物馆或是说舒曼故居里面，其实罗伯特·舒曼或是克拉拉·舒曼他们的展览空间比例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展区它所展示的本来就不是只有罗伯特·舒曼本人的生命故事，而是他们共同所打造的家，还有他们所打造的音乐王国。那这个也是我来到这个展区我觉得很感谢的，因为坦白说，直到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或是在书籍上能够阅读到关于男性作曲家的故事还是会多于女性。尤其舒曼或是说罗伯特·舒曼，他是一位音乐杂志的总监创办人，也是一位作曲家，我们往往会更多来演奏他的作品。那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太太克拉拉·舒曼是一位钢琴家，所留下来的钢琴作品或是

作曲的作品本来就比较少，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克拉拉·舒曼比较少。可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我所认识的克拉拉·舒曼好像变得更加的立体了，而他也真的是一位，我觉得可能对当时候来说也是一位很新的女性吧。就像他在展览里面，就像在展里面就有提到，克拉拉·舒曼曾经说，如果他不工作的话，他觉得他会死掉。我看到的时候，突然觉得，好现代人会说出来的话哦。好，但可能现代人我们会更多想说，我要休息，我要放松，我不要这么多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看到，克拉拉·舒曼他真的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他也说他的生命里面不能没有音乐。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更多来聊聊这一位我觉得非常坚毅的女性，也就是克拉拉·舒曼。她跟舒曼结婚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音乐家生涯，仍然持续的巡回演出，并且有非常多的学生，甚至可以说在杜塞道夫形成了一个舒曼，或者是说克拉拉舒曼的学生社群。但与此同时，我也蛮心疼克拉拉舒曼的，或许对于当时来说，仍然有一种女主人需要照顾全家人的刻板印象。我相信这样的印象在现在还是有，所以克拉拉·舒曼她一直要在各种的角色之间转换，一下子是一位钢琴家，演绎诠释丈夫作品，因为舒曼她太勤于练琴，所以把手练坏了嘛，所以后来她公开演出或是弹奏的时间就比较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的妻子来演出丈夫的作品。所以克拉拉她除了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与此同时是6个孩子的母亲，又是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妻子啊！光是想到这几个身份，就让我觉得她是如何来面对的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克拉拉·舒曼的作品，这是她所写的3首浪漫曲的第一首。

来自于舒曼克拉拉的浪漫曲第一首。在展区里面展出了几件克拉拉的遗物，有两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由天鹅羽毛所做成的非常时髦的一件披肩，第二件物件是寡妇的头纱，黑色头纱。这两件物品虽然没有被摆放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对我带来极大的冲击，是因为天鹅绒披肩象征着这一位女性，她仍然是一位爱漂亮、一位美丽的女性，但寡妇头纱也意味着她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而根据她的孩子所述，在舒曼离世之后，克拉拉·舒曼一直戴着那个寡妇的头纱，然而她仍然非常努力的工作，继续生活，来照顾她的六个孩子。所以在整个展览的最后，我看到了克拉拉·舒曼的画像，这个画像下面写着，当时候他要被画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为什么会需要留下这个画像呢？若不是为了孩子，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觉得心很痛，就是一位女孩，她为了她所爱的丈夫，为了她的家庭甘愿牺牲奉献，但她也爱自己，可是最后她选择的是她的家庭，她的家人。那舒曼他在晚年的时候得到精神疾病，其实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对待，当时候因为太严重，所以他必须要住院，可是当时候的治疗正在一个科学跟迷信之间摆荡，所以当时候的人们相信病人他不能跟家人接触，所以其实在舒曼的晚年只有布拉姆斯等等非常亲近的朋友可以去探望他，他是没有办法接触到克拉拉的，而他们只能用书信来往返。舒曼也一直的很在乎他的妻子跟孩子是否安好，一直到舒曼离世的最后几天，克拉拉才被允许可以去探望他。所以完全的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在舒曼的晚年到底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破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让我看了觉得很痛苦很心痛的房子。那今天节目最后就要来跟您分享舒曼在生前完全没有公开演出过甚至没有公开过的作品，也就是他的安魂曲，或许他只曾经亲自演奏给克拉拉·舒曼听过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

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

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

0: 看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他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无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

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她的一生又忙又聋又哑，几乎不可能成为有所

0: 作为的人。然而他不但精通13种语言，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教育家。他曾经说，我一直哭着没有鞋子穿，但等到我想起连脚也没有的人，我又感觉自己幸运极了。他又说，虽然世界充满着痛苦，但是也充满着克服痛苦的东西。海伦·凯勒的成功，无疑的对所有残障的人，或对每一个健全正常的人来说，都应该是一种鼓舞，是个优美的人生榜样。努力从黑暗中走出来，将光明面发扬光大，就不会因为遭遇苦难而一筹莫展。诚如海伦·凯勒所启示的，面向阳光，便不会看见阴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着感恩的心，看生命中的光明面，虽然遭遇各种打击与磨难，仍然坚强勇敢地面对它。上帝所赐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2: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咯。
4: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5: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4: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1: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人汗臭遐尼好，规躯赤龙甲赤虎，这根本都唔是阿水阿妈。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阁真歹看。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有人问一个老牧师，他最喜爱的经文是什么？牧师回答道：太多了，多到叫我数不清。暴风雨时，我需要披风；寒冷的日子，我希望有阳光；炎夏，我希望有个印粮所，有生命粮的供给和活水泉的滋润，有时也要有武器来防卫。事实上，这是很难取舍的。整本圣经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圣经上虽然有些段落的文学价值比较丰富，但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此如果只查考某些章节而不参考其他的段落，就可能会阻碍个人对主的认识。许多基督徒非常喜爱引用相同的圣经章节，而这些经节可能是5年或10年前就已经常用的，这表明他对主话语的认知和喜爱一直都没有长进。圣灵感动圣经作者所写的，没有半句虚浮的话语，因此我们当以整体性来研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是否愿意多方研读上帝的话语，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印证出来呢？我们是否能够体会我喜爱上帝所有的话语的真意呢？圣经是一桌筵席，而不是一盘点心。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太阳问安，他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